0: 你不是那结婚的，你不该
1: 的。帝国嘛。
2: Deu Tirica Rodzi, Deu Queen, Deu Doge, Deu Anacotinca, Great Kamsiki, XK FMCK.